0: 走。嗯，嗯，对。俺这不你赔了呗，是不是？没有别的不的，没有我很尊敬的，别再让俺们他们摸了办法去不是了的。摸不见就不走，怕怎么去了？今天咱的昨天买起来了，不走摸了你啦，我不去呀，没的不的。不就那个事了。Oh, darling, I love, love, I love you. My father puts a plan after see you. 啊，你不是呢？他那几个人啥都不能玩着玩两个。哎，没有朋友陪你，没来妈呀，过日子。今来兄弟还不给嘛，别来吃那的。咱玩的不的嘛来，这不老难受不了。
1: Hola, no, pues sí, amor, toda, hola, no.